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姐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兄弟姊妹，让咱在上帝的圣殿中找求伊，并宣扬伊的慈爱甲信实，亲像诗人大卫安尼讲：我要歌颂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嘴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因为我捌讲你的慈悲的确坚立到永远，你的信实的确坚立伫天顶。我甲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恩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坚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坚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咱时常用诗歌来俄罗敬拜咱的上帝。

0: 咱三个做伙起立，同心来祈祷。耶和华我的主啊，你是荣耀丰盛的上帝，你的供应从来不欠亏，你未做受环境的限制，你总是将超过所求所想的稳定赐予阮，予阮虽然在忧愁不安的中间，犹原会做安稳的仰望你的看顾。主啊，面对最近油价的起起落落，战争的紧张，经济的不稳定，请你赐予教会各项的事工犹原顺利，请你赐予兄弟姊妹不通挖苦苦涩的好歹，也不通挖苦世人的计谋，单单恳求你掌管施恩，引带万国万邦找找和平，而且让人心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今日也为着甘愿来祈祷，恳求你借着信心刚强我们内面的人，让我们的心情稳定，做代志拢有定性，唔通硬逼，唔通挖苦家己的想法，乃是伫基督内面，一天新事一天，做人正派，荣耀你的名。我嘛为着等一下要分享的科牧师，伫外面服侍的长老牧师同工来祈祷，恳求你使用因，充满伊，愿你的话语安慰阮，医治阮。恭敬阮，服侍阮，恳求你垂听以上咱同心的合意的祈祷。这时阵，我嘛要以你教导阮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亲像行伫天顶。阮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心尽所愿。谢谢。
1: 咱是要三甲来看今仔早起的经文，记载伫《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咱要对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第十，你若留意听探耶和华你上帝话，谨守遵行伊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伊的确予你超乎天的万民之上。你若听探耶和华你上帝话，这伊的福气的确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伫城内的确蒙福。在田间也的确蒙福，你心所生的、地所生的、精神所出的，以及牛犊、羊羔，拢的确蒙福。你的坑啊，甲你的团米盆，拢的确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对着起来攻击你，耶和华的确予因在你面前受你杀败。因对一条路来攻击你，的确对七条路逃走。在你床房内，甲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吩咐的福气，的确临到你。耶和华你上帝也要伫所予你的地上赐福予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伊的道。伊的确照着按你所起的势立你做伊家己的圣民，天的万民看见你归伫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惊你。你伫耶和华按你列祖起誓应允属你的地上，伊的确予你心所生的、精神所出的、地所生的，拢足足有剩。耶和华的确为你开天顶的户口，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来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予你。你的确祝福真多国民，却未到伫恩因祝泰。你若听叹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 谨守尊敬，无偏左右，也无随从侍奉别的神。耶和华就的确和你做头无做尾，但苦相无顾下。你若唔听叹耶和华你上帝话，唔谨守尊敬伊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这伊的咒诅拢的确追随你，临到你身顶。圣经就读到这，咱就将刷落的时间交予可数义牧师，请伊用咱传讲今仔日的信息。
2: 小弟台生代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的院长唐树书生唐刚恩主委请安，也多谢您历年来对学院的关心、带导和支持。愿上帝继续用这个神学院，也来训练时代的传道人，完成上帝在咱这个时代的使命。下周日下晡三点，咱就要举行一年一摆的这个学生研作会。那是你有点钟的话，请咱啊踊跃来参加，也趁着这个机会，也来参观这个菲律宾圣经神学院。今早起的题目，选择顺探上帝智慧背逆。选择顺探上帝智慧背逆。咱要三甲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那是你有圣经，请咱掀开《生命记》二十八章。无论你需要看中文，也看英文，请咱掀开这段经文，因为大半的经文我未过放伫这个文幕顶。咱搁一摆三甲来到上帝面前祈祷，为咱家己祈祷，也为讲员来祈祷。老君，阮承认阮是一群软弱的人，真侪时阵，阮知影主你的话语、你的诫命，但是偌侪时阵，阮也无选择顺探你，阮行家己的路，以至到也拄到你的责罚。愿主你帮助阮，搁一摆今早起，借着你的话语提醒阮，阮顺探你所带来的福气。愿主你的灵这个时阵才透过你的话语来对阮讲话，祈祷奉主的圣名，阿们。选择的自由会当讲是咱有的这个最大的自由之一。咱每日拢做出真正多的选择，包括你今早起起来要穿什么的衫，你吃什么早餐，你拢伫咧选择。你会当选择讲今仔日我要来到礼拜堂无，也是我要伫网顶参加崇拜会，或者我要结婚，我想唔参加主日崇拜。这个是咱每日咧做的选择。但是当咱做一下选择的时阵，咱会知影讲，咱对咱的选择，咱要负责任。有的选择，现在对咱的生命无真正大的影响，但是有的选择会当决定你人生的方向。比如讲，当你选择配偶的时阵，你嫁予这个兄弟，唔是嫁予迄个兄弟，我相信你的人生无相像。或者讲，你选择当时大学要读什么系，可能今仔日你若是选别的系，你今仔日所做的工作无相像。所以，咱的选择会决定咱人生的方向。感谢上帝，上帝给咱这个选择的自由。咱不是亲像人工这个智慧的这个机器人 AI robots， 咱不是这款的自由。你若看这个 AI robot 这么厉害，几乎那亲像跟人的行为要相像。你想讲伊有法当选择无？其实无亲像咱的这个选择权。伊的选择它是因为有人已经该 program 了。已经有一个停息的记忆，和伊伫无一个环境下面，伊就着做出这款的选择。伊无真正有自由， 无有真正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去做这个决定。咱唔是 AI robots， 感谢上帝，上帝予咱有自由的选择。但是当咱做出这个选择，咱就定着会记得，咱所做的选择有伊的后果，咱需要负责任。当咱讲到咱甲上帝的关系，咱也是有选择。生命记28章真明显，两条路摆伫咱的面前。咱要选择顺探耶和华，也是咱要背逆，咱无要听探耶和华的话。这个是两条路和咱选择，摆伫咱的面前的选择。生命记28章其实就将整个圣经对伫咱甲上帝的关系的迄个原则，定摆伫咱的面前。当咱选择顺探上帝，咱就带来祝福；当咱选择背逆上帝的时阵，会带来咒诅。这是对圣经、对创世纪到启示录，予咱看得出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当亚当夏娃选择无听探上帝，人类受咒诅，咱拢知。所以上帝将这个选择摆伫咱的面前。当时生命记就是上帝借着摩西，和当时出埃及迄个20岁以下的迄代的人，以及伫旷野出世新一代的人，因伫未进入迄个应允之地迦南地以前，上帝搁一摆借着摩西，将这个甲以色列所立的约，包括伊的律法、伊的条款，一摆定按新的一代来温习、来显明，让因了解，当因去到迦南地的时阵，上帝要因应该有的这个生活的法度是什么？因甲上帝立约，当讲是有条件的约。就是讲，上帝要因安怎伫伊个面前来过因个生活，当因尊叹耶和华，耶和华的确要舒服当因；当因背逆耶和华，随叹别个神，上帝个咒诅就来到。所以当时摩西伫28章开始讲：你若留意听叹耶和华，你上帝话，谨守遵行伊一切的诫命。你若留意这个若，你若设思这里里，就包括了有一个条件的性质，也是依赖的性质，是一个 condition， 有条件的。你若这个比这段的经文出现几落摆。第一节、第二节、第九节、十三、十四、十五以及58节，摩西按以色列人讲：你设施那安尼做有什么的这个效果呢？你那选择顺探上帝，伊的效果就是上帝要舒服给你；你那是选择背逆，唔听单摇花。咒诅就要临到你，这个是上帝给咱真重要的原则。因为顺探上帝的确带来福气，当咱不顺探上帝、背逆上帝的时阵，咱就招来咒诅。这个是未改变的一个原则。当时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是安尼。今天虽然咱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在圣经中咱拢看起上帝对世间人拢是安尼。当咱无选择遵行上帝话语，咱就着吃亏，因为伊的咒诅的确会临到。我相信当咱摆伫咱的面前是福气，也是咒诅。有智慧的人，无一个人要选择受咒诅。咱一定要选迄个福气。 世间人唔认不上帝，伊嘛是讲到福，伊嘛是想各款的办法要怎样得到福。但是真正的福气，圣经予人看起是上帝遐来的，是上帝赐予咱的。有时阵上帝将迄个福气赐等咱，唔是因为咱家得到，迄个是恩典，迄个是恩典。但是当咱顺探上帝的时阵，真清楚《生命记》二十八章甲人讲，上帝就要将福气也临到咱每一个人。然后伫这个二十八章的中间，头十四节就甲人讲，顺探甲伊所带来这个应允的祝福，上帝要给咱的福是什么？当时对以色列人讲，你若听探耶和华你上帝话，这伊的福的确对随你临到你身顶。在这个所在，虽然摩西当时用这个单数的代名词，事实上伊是咧对一个整个的团体来讲，因为咱看起个福，唔是一个个人所会得到的福，乃是一个团体的福。换一句话讲，对的，上帝的子民，上帝爱咱一个团体，定来顺探上帝的话。在这个所在，甲人讲，你若留意听探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个话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伊的声音。伊的声音，你若听到伊的声音，哎，这个声音就是上帝所发出的诫命，上帝所予以色列人的话语。第二十七章前一章的时阵，上帝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讲：恁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予你的地，迄日就立起几块大石头抹上石灰，然后将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顶。你过了河，通进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迄流年甲蜜的地，正亲像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允的。上帝当时吩咐因将伊的话，伊的声音就是伊所发出的诫命，伊的律法写落来。咱感谢上帝，上帝将伊的话语留长咱。咱今仔日真方便，咱要看圣经。现在咱是免买圣经了，只要你有手机，你就放下载迄各款的语言的圣经，咱真方便的当得到。咱有法当来读。咱有上帝的话语，上帝吩咐一些的人写落来，有伊的目的。当因每一摆看到迄个石头顶面写了上帝的诫命，写了上帝的律法，就表明讲上帝的话语有权威，上帝的话语有权威。然后就提醒恁甲上帝立约。恁已经有应允，有答应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咱要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当咱每日看上帝话的时阵，咱就知道上帝的话语对咱的生命有权威，伊的话语怎样讲对我的生命有影响。另外一方面，当咱打开上帝话语来读的时阵，咱是对上帝讲，我愿意定来尊探你的话。过来，上帝话句写落来，和咱这个真重要的原则。咱袂当讲，我唔知影上帝话，上帝就无留乎我伊的话句啊。咱知影讲有一个原则，不知法者未免责。所以讲，你若唔知影律法，无定地，当你犯了迄个律法，你讲我唔知啊，我无罪过。英文讲 ignorance of the law does not excuse anyone。 彼得说你一日的换车对加南那个方向换来礼拜堂，警察抓你说这个是单行的，那个方向这个不是 two-way street 啊，中山街是单行的 one-way street。 你说我就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那个警察没帮你说，他又完抓你，到时他的玻璃在哪一个路顶有那个牌，他说这个是原味，还是这个卖这我都平，那个卖用我正平，要是说红绿灯的时候你卖这我正平，你就停在等，你不用说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律法真明显摆在我们的面前写下来，那个是我们的责任，就去了解去读。所以上帝将他的话语传我们，我们不能对上帝说我不知道你的话语你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已经传我们，那个是我们的责任，就去了解去明白去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每日来看上帝的话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爱我怎样来顺探他。当我顺探的时候，对第三到十四节，上帝应允什么给他的百姓呢？我们三个来看，在第三节里说，你在城内的确蒙福，你在田间也的确蒙福。上帝应允因，无论在城内在田的，你要蒙福，你心所生的，地所生的，精神所出的，以及牛犊羊羔拢的确蒙福。这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因的家庭因的产业也要蒙福，上帝就要祝福等因，你的穷啊及你的团米盆拢的确蒙福。这是讲到因日常的生活，上帝要祝福等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真平常了，那亲像应该的，咱逐日有三顿通食，有时阵咱袂觉得讲这个是上帝给咱的福。哎，你看起有真正多人为着伊的三餐定着伫咧挂路，到现今我甲牧师娘真正感恩，生徒定着是甜甜甜，两个人食无偌多，但是物件真多。有时阵煞真切拖煞歹去啊！上帝的福气真正多，也有人嗲关心阮，嗲着送食来。有时阵应该讲唔通阁送来咯，因为阮生肚堆袂落咯。阿免讲生肚堆袂落，这个腹肚也堆袂落，所以想过多。在咱的日常生活，上帝要舒服。第六，伊甲人讲，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入有上帝的福气。我唔知道你有这款的习惯无？阮逐摆出门，唔是我带基督，哈牧师娘带基督，定着为阮出入平安，上帝也来照顾。因为咱唔知讲，咱出门，欠在伫厝内，较无什么意外的事通发生。但是当你离开出来的时候，你出去你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发生。最近得到一个消息说你的换车就洗你，我看一个消息，我问一个问题，你要怎样洗你？说人在 NLEX 换车，跩囡仔对伊的天桥呢，牵关铁大地铁落来弄到那个车，请问你要怎样洗你啊？你敢无方便啊？看迄个顶面有人要信无？啊，无要信，你袂知啊。但是那不是上帝保护，你一定拄着灾的。有上帝保护，有上帝祝福，予咱出入拢平安。若记伊讲求得起来攻击你，圣经真清楚，属上帝的人，咱也有面对求得。当然以色列免讲，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几个阿拉伯的国家都仰望以色列的王，属上帝的人在世间我们也会拄到试炼，我们也有我们的求得， 但是在这所在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说你求得起来攻击你，耶和华的确好因在你面前受你害杀，因对一条路来攻击你，要对七条路逃走。然后第八节，在你的城邦内，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代志中，耶和华所命的福的确临到你。耶和华你上帝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第九节搁再有一个条件，你若遵守耶和华你上帝诫命，遵行伊的道，伊的确照着按你所起就做作为家己的生命。天下万民看起你归伫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敬你。咱属上帝的人有上帝的带领在咱的身上。十八节，你的耶和华用你的左手起誓应允属你的对象，伊的确乎你的心所生的精神所出的对所生拢足足有存。上帝的福气不是独独啊好呢，上帝的福气是有存的。所以我们真爱说福为满溢，那个福不是独独啊淋淋啊，那个杯独啊追到那个杯的淋淋啊，上帝福气是溢出来，让你有法通将上帝福气分给边仔的人。十二节，耶和华的确为你开天顶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内所办的一切代志中赐福予你。你的确祝福真多国民，却无得到恩恩接待。以色列的国家真特别，以色列无亲像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定来供应因的需要。以色列因需要挖苦上帝，上帝若无降雨予以色列，那个所在的出山拢未当生存，所以因就挖苦上帝，未免得迦南人当时因所拜的一个神叫做马哦巴力，因的想法就是讲对这个神，伊是咧管这个河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也未伫这个迦南地，迦南人因是咧拜，唔是拜河神哦，是河的神。万一当阮服侍你，你就着降雨予阮。但是伫这所在，上帝应允要降雨予因。十三、十四，搁再有迄个条件，你若听叹耶和华你上帝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无偏左右。也无随探侍奉别的神，耶和华就的确予你做首无做尾，但顾上无顾下，顺探上帝带来的祝福。过落去呢，对十五节到啊六十八节，就讲到背逆甲伊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咒诅，背逆所带来的后果。十五节跟人说，你若无听探耶和华你上帝的话，换一句话，当你选择不听探耶和华，不遵守遵行伊一切诫命律例，落去这伊的咒诅就的确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时间的关系，咱无需要看下面所讲的咒诅，但是我要你注意，在这个所在，摩西用十四节讲到上帝的祝福，但是用五十四节讲到那个咒诅。咒诅的经文比祝福的经文有四倍的长。我自己在偷偷想，为什么讲咒诅那么长，祝福较短？我想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呢，就是咱天生是背逆的人，咱拢是阿东的后裔，咱拢是罪人。甲咱讲唔通，咱偏偏要去做， 就亲像保罗所讲，我所在的好，我未去行，我唔应该行，我却去行去做。咱天生是背逆的，圣经甲人讲，唔能讲白贼，但是咱家己有理由讲，哦，这个是 white lies， 唔能听散布谣言，但是咱就爱讲伫别人的背后讲伊的坏话。英文讲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咱底下咧破坏人的名誉，咱的欺骗，咱的偷窃，咱做种种无讨上帝欢喜的代志。这首诗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这个万福源头，迄、那个诗人内中有一句话讲：我深知，知影心真容易放纵。顽里悲的爱呼唤 Prone to wonder Lord I feel it Prone to live the God I love 咱天生是悲极的第二呢上帝给他那么长关于咒诅的事情我想是在那边在那防止偏离正道的原因无怪咱在学堂有很多的条规那个条规拢要干哪？拢底下咧提醒咱唔通去犯，咱唔通犯什么法？因为犯了法就有刑罚。国家会在条例，拢是甲咱讲唔通干哪，唔通干哪。为着要互咱行伫正路，唔是得离开正道。所以伫这个所在，其实讲起来，当咱尊叹上帝的话。让我们长生安稳尊严但是不听他呢是他的反面有损失有灾厄有羞辱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给他们的条约所带来的条件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第二个的金句有了我的命令还遵守的这个人是听我的听我的的确蒙伯听伊，我也要听伊，并且要恩伊显现。迄个是条件。当咱有了上帝的命令，搁遵守，上帝要听咱。但是咱第一段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咱唔单单是伫对上，上帝要舒服给咱，更加重要是咱有影响。所以约翰三章三十六节跟人说信经的人有影响不信经的人得不到影响上帝真怒上帝他心情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要顺探也是选择背逆上帝呢但是咱知影讲，咱伫倒一个选择顶面，咱就负起责任，因为迄个后果无设想，一个是上帝的福气临到，一个是上帝的咒诅要临到。你选择倒一个呢？伫你日常生活，你如何选择尊叹耶和华呢？

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大家好， DZAS 702送上好消息，每周日中午12:30为你播放一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用你我熟悉的乡音，当付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浴，在店铺中跟进圣徒一同以诗歌而乐，祷告敬拜，聆听最欢喜，甲主结连，邀请你甲家人挚友一同调频收听。每周日中午12:30，锁定 DZAS 702闽南话空中崇拜。